枪毙的西管理吃一点给你的西管理我来一点新的头我与你都要跟你鼓捣你让你讨跟你一起跟你的人的刚才第一跟你说说 Bosnia 的人你说他的人的人看一些 Bosnia 的人的光你跟你现在的人跟你的 Bosnia

0: 中が受けたんでしたなしてロンディーマンジャーあつらこんでいくてらせんないかおでんでねずんじゅうけたなしてれしてきかこんじれたさこんじゅうんたくてしたきでんじんでせこけんゆうたんせないこうろんあたきゅうねがなくせれぐしちゃうかあしこんじれたこたなさてやじてもうさんじんでじじきかこんじれクエンアウトジェレクエンさんカクベタレチョンヨシカルハシンカベタレアシクチンアシシャキチミツジナベチレジジジマンダオザンウタイコシュカンジオザンジジュヒカベチレロンジラオアサゴチレタネタトウデシウザエチウデシロンデシウズナイチリザンキアゴチレカカンディコンディオンディオサイジコンディテンスティレイトゥサタケティンディセゴケオンアグスカ
1: カンディディアカリンディタンディコツンディカンディトアナザディアクティアウリソンディティンディコザモラケシュアコジンアツンダンディタシーシュンライフファイブセンセスケティカンディアコザンタゴンディケブズンションズコティンセネジョンコザンタゴンディタシーケブズンションカンディセクスセンセティイジカンディアキメタセティレアザジャロンディヘリン
0: 看见到看的结果啊，不错。可是啊，看见过上家在进了水沟了，看见有几撮了，不敢这个，那一阵的声音，啊，是说一阵的吹的，听得几好呢。
1: 嗯。
0: 然后看见嘛，人家跟那个做的是，可结果呢，就看过之后给的是，现在我听那几年的兄弟，我听过一些的，那那种兄弟。Et j'ai conduit le temps au mien de ne pas être ici maison parce que des jours dans le dîner qu'il n'a pas été là quand j'ai dit le bon sens pour toi dans le dîner j'ai conduit la chocale au mien pour ta chambre en qui taille quand j'ai dit oh est-ce que c'est qui qu'on a là quand j'ai dit que vous l'avez et j'ai conduit j'ai dit que la qui n'est pas dans le dîner de la chambre de la chambre de la chambre아시그잔띵어가마산자라이카메타시우타디아왕데룬다굴리에테가아웃사베클레아왕데고에시지온다키코아오게나탄데에시다시코데시
1: 오다시테친탁데잔아시컨리에시게팅타게시사카장디아시켄디오이티오잔하타안나기네테오잔사시게카잔다시아르존시게팅에지시아가코아고리지손헬링
0: 哎，就用这个物料，我叫刚好收点些地上的钱，还没什么害处的，搞点些钱麻烦的，而且每些天气热的，在阴里头，就看这里啊，些人我些些的害了，谁搞这样的，这可关键了，他们把就接着过来说，看的啥时候脑袋现在就是剃头的。啊，从我的产业过他从后来家，因情况就是他可些人是到的是要赚钱的，我可感觉到国家的在酒店那些开过啊，是可给那些，就是啊，是有那种十块过上啊，是个过的很的，我找到工地啊，兄弟，然后过的是啊，兄弟，可过老啊他。一直看见他，一打哈子的，没接他，可爱他。一看见就送，那头跟他两个家。
1: 最近他可能穿得了没怎样，但是他可能在看的在自己看的时候，第二阵在退休在电商了，他在连各方兄弟过来他没怎样，确实可叫人顶来顶地浪的。
0: 哎，可不叫哭了，他 81 years ago 哭上不叫。先生我到这去的他去那墙的看这个水果的生日的生日的什么是他就是说手间的老的他给的汤包了一水生日的一等一等一等可是出去去吃了你没了的有第二班那张鞋子就是了没了跟 Cameron Hill 就是在空中 Inland 那个在空中那个的水空那个是他看见手机写个的，过牛皮哦，过个的在个，谁看的哦？去那个谁推浪的，他进来写个去，可得痛。

0: 别给古丁在这你就把碗关了
1: 发就好了一百你就能听我的地里在这儿八个在这儿八个我就要你国家我的意思结果你我的公司公公司了结果你我的公司公公司了就也要会把这个国家很的你是哪里可以把这个也不是把国家给的也是给予公司了然后呢看看要过的人生看看过的十年中十年中过瘾了十年中过瘾了的就是看公司的时候你看公司的人看到了但你过来中在这你就会把这户口把这打一孔一个月你生了户口一个月啊也放任了国家庭的一个月打了孔给你来卡也是开呀从还要上一头的就要非把你给他过去你过去吧得去你过去了得去那开也是开也是为了叫就空过一了也就要得去那得离空一下得去那就要你我得要你那个那空你给我一离空那过来一空吧不然要空死了那过去就呀你我呀你公在那些高也搬那些就那公烧台等我公在啊不然我我在公烧在那等那些松呀松热也哎我苦干干了的也到那里也也把他们的钱打下去啊呀定金啊也找我啊我就阿姨哎也那看地也看地打哪看人在还人来过去我很那个矿开在外阴了我的大大可以地沟可以地下一些沟呢我老爸那些大山大田老婆的话就会接他就跟他的果子一个五千年的高了在那上山阴了那还准备大过的沟跟开沟问了啊这你玩果子还得压定钱还啊这你他压定钱还要我老汉的老爹就我在然后那个在我住完你送呀得信他得信他阿姨的银行啊等下阿姨再来完你送呀得信他阿姨在红豆后来了那就为了等打死你国家的机来红豆老爹住你啊是我杀个户的机那也然后来哈达哈达所以阿姨这个他的名字了你给这个一六点推给第一级三以前过大黑家也也是过大厉害一个，还有个阿拉克一开大黑拉也是过这个黑暗里通，阿姨当大黑拉那给你的同意，然后再听这个过大给出货，以前这个在这个到的这是出发的到那开通的位置，过多以前那个话的过我那也了解就给第三这个到往一处，出光少一处光少很点，那个过多以前那个在你可以你可以给哪可以给苦味了苦味了还也得给哪可以给是你可以看黑就烧过我这等也是等了一些等阿拉小孩看的就饿过我也你可以来回就接下来嘛我烧的几堆你看很多我的我提的也对的是那个那我到刚才在发火的过吗苦啊火的呀打在街上看我就往地这里来照看我苦苦的就往地上那里来照看我我都好了那我给地地里过家的呀多一就在他过来呀多过大街啊所给过去啊在那照看的我过来的进来过来呀把人家就接到呢你也那个同路高兴啊等你去等你去哎这个等你上路等你拉的拿过拉的拉得心开大嘴，也得心开大嘴，也就是早上，哎，一打那生意上了，那光烧火的，吃过了话还就早干，光在过去那的，你过来好的呀，打等，那些你看哈，也过来啊，到在我的说，开在我那的过给你开开回来不，在我的他会我在表高头在办，挂等，你到里底还得卫生啊，里底里我过来，因为蓝光烧，这个人把光烧火的接。结果你当然是个是个地形开始你知道啊地形开始你看那空啊